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les yeux de Merlin Free et j'ai filé.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香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1: Crazy, I'm crazy for
0: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How pretty you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堂里，万扇争绿，千仆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巾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我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有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候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霞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975。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

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

0: 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FM Pop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尽管

情换缠绵于心间，想念一

0: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5: 夏天
4: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How pretty you!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现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1, 2, 3, 4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天，中国之声，明天。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到8月14号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收官，颁奖典礼明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
1: 明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开展狮子保护宣传。
0: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多名中国选手出场。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司家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4: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1: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4: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

0: 三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 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
10: 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两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4: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
15: 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6: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7: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6: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

0: 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2: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

0: 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两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朋友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他的到来。

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流行975，快乐更

0: 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哦，好，喂。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沉的祈祷。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Top Radio。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象的创意。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束，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胧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不能给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有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FM Pop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wer Radio 975 Top Radio

fait des yeux de merlan frit et j'ai filé.

bêtises, le quotidien d'un maghrébin.

是从平淡日子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1: 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
1: 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第16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

0: 拉开帷幕。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您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啊，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1: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
1: 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1: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0: 对。
1: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1: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大的意外。
1: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0: 是。
1: 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就这几点。
0: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1: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0: 对，
1: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0: 时候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1: 对的对的。
0: 是。提醒到这儿啊，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

0: 出厂时候的那种标准了。那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和过去的这种 T4 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1: 那个咱们先说这个 T4， 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 T4 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 20% 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
0: 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
1: 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储能市场。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啊，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0: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 T4 利用啊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 T4 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1: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啊，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呢储能啊，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它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所以说呢，是 T 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啊，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啊，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

0: 境都不能再利用。
1: 嗯，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

0: 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
1: 嗯嗯嗯，
0: 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盯几分钟。
1: 嗯，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
1: 嗯
0: 啊，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
1: 嗯
0: 啊，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
1: 嗯，
0: 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
1: 嗯，
0: 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
1: 嗯嗯，
0: 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8也就2万块钱。
1: 是
0: 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降太多了。
1: 是。
0: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
1: 嗯，
0: 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
1: 嗯，
0: 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梯次利用的电池的。
1: 嗯，
0: 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1: 是，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10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1: 嗯
0: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
1: 嗯
0: 啊，
1: 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

0: 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1: 嗯，
0: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
1: 嗯，
0: 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是
0: 啊，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
1: 嗯，
0: 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一两个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特异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嗯
0: 啊，
1: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梯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梯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梯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要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
1: 嗯，
0: 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这个只是它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
1: 嗯，
0: 现在只是把它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它停掉了，所以对它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
1: 嗯，
0: 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它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1: 嗯，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了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芯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
0: 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
1: 嗯，
0: 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梯次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
1: 嗯，
0: 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1: 嗯，
0: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
1: 嗯，
0: 你听着很小是吧？
1: 嗯，
0: 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 C。也就是说五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
1: 嗯
0: 啊，那么这样五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
1: 哇，
0: 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
1: 嗯，
0: 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再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
1: 嗯，
0: 手动的电砂轮，
1: 嗯，
0: 角磨机 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这一类，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
1: 嗯，
0: 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1: 嗯，
0: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那柴油机非常
0: 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
1: 的，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1: 嗯，
0: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三四十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0: 一直到六七十度、七八十度，甚至一百多度电，
1: 嗯，
0: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1: 嗯，
0: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1: 嗯，
0: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1: 嗯
0: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 1C 的放电倍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 0.3 到 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啊，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这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
1: 嗯
0: 是有这点差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
1: 和
0: 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个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的？
0: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
1: 嗯，
0: 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
1: 嗯，
0: 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
1: 嗯，
0: 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
1: 嗯
0: 啊，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
1: 嗯，
0: 然后灭火啊，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
1: 嗯，
0: 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就是，
1: 个别车也做到了
0: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
1: 嗯
0: 啊，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的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呢，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1: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0: 但是，
1: 嗯，
0: 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
1: 嗯，
0: 行架，
1: 嗯，
0: 啊，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

0: 次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嗯、
1: 对，
0: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
1: 嗯
0: 啊，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1: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0: 对，
1: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
0: 嗯，
1: 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嗯，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
1: 嗯，
0: 啊，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
1: 嗯、
0: 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啊、
1: 嗯，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0: 对，
1: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
0: 嗯，
1: 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0: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
1: 嗯，
0: 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
1: 嗯，
0: 啊，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啊，在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
1: 嗯，
0: 啊，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1: 嗯
0: 啊，
1: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是说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嗯、用的是钠电。
1: 钠离子电池。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1: 是
0: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
1: 嗯，
0: 接通发电机、嗯、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
1: 嗯，
0: 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1: 嗯，对，
0: 这些都是电网调风。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风，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1: 嗯，
0: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1: 嗯，
0: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

0: 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就这样。
1: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2: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0: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1: 是
0: 啊，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啊，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1: 很难说是刚需。
0: 对呀，是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的

0: 其实它的，哎呀，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就是电力墙，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它的这个广告？
1: 是，
0: 它是针对它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1: 对，
0: 哎，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1: 对啊，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哎，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0: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晚上支个摊儿，
1: 对。
0: 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1: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2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0: 对，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句话就堵上了。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1: 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0: 那一定的，
1: 嗯，
0: 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1: 对，
0: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这个咱们都见过的啊。
1: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1: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3: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 只遮住了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

0: 其实看起来，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得多得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得多得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两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1: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0: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一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1: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0: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3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2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要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
2: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 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

0: 堆建高科技片厂，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

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1:1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啊。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

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

0: 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钳制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怕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钦，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钦？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钦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钦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钦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钦的政府啊，德钦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怎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钦，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钦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2: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钦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0: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 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

0: 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啊，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它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把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2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2: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生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万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3: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那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 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3: 嗯，
2: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
11: 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2: 狂风骤雨
11: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大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0: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9: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11: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力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啊、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啊，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啊，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落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2: 谢谢。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棚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政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0: 你体验过吗？
1: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7: 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那么现在药足够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1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鼓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祖起马令人不
2: 当。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蛮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蛮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木间前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1: 对，怀抱鱼鼓。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
0: 然后夹着，然后敲。
1: 对，这样敲。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邦古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0: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哦，
1: 周公礼仪通天下，
0: 嗯，
1: 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嗯，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
0: 哦，哦。
1: 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
0: 哦，
1: 绍。对，但这个就是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板鼓动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板鼓动乐器。就我们首先把那个板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啊，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

0: 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0: 哦，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
1: 嗯。
0: 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1: 嗯。
0: 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1: 嗯，
0: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1: 啊，
0: 对。
1: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0: 都
1: 铜
0: 可以。
1: 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它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
0: 对，
1: 有的板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0: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0: 对对
1: 啊。
0: 对，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1: 啊，
0: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
1: 哦，
0: 你可以看到《狐仙戏》状元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啊，
1: 啊，
0: 就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狐仙戏》，啊，是不是梆古东和《狐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1: 哦，
0: 但是一字形腔，所以它调又有一些变化。
1: 哦，
0: 对的。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0: 对。
1: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你舒服的舒适区。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3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e。
1: So mi re
0: 啊，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1: 哦，
0: 哆啦嗦，你就延伸出哆啦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哦，就是 so mi re，就是这个音程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我可以说 so re mi，哆
1: 哦，
0: 啦嗦，是吧？
1: 嗯
0: ，so la mi，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嗦嗦嗦咪嗦咪来》，是不是嗦咪来？
1: 哦，那也就是说，您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啊，就是3度加2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3度跟6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3度2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
1: 不
0: 据
1: 固定。
0: 词才是它的核心。
1: 哦，
0: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100个人唱梆古东就有100种曲调。
1: 那有可能，这100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可
0: 不
1: 能
0: 一样，
1: 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梆古东，就是一听是梆古东就可以了。
1: 哦，
0: 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

0: 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十二只白鲨，就是第一只白鲨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对呀、啊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十二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你用班古东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嗯，有点
0: 是吧？
1: 对，
0: 这一幅扇面
1: 四十只白扇
0: 是吧？画的北京城，
1: 是是是，
0: 北京城来十载威风、
1: 嗯，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啊。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啊。
1: 是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三十六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班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
0: 嗯，
1: 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逸人的那个唱片把它的谱子记下来。
0: 嗯，
1: 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论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论腔也记、
0: 嗯、
1: 但是论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
0: 嗯、
1: 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
0: 嗯、
1: 用就我们说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骨谱肉腔，
0: 嗯
1: 啊，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
0: 嗯、
1: 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
0: 嗯，
1: 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班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南少林寺，
1: 对对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班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我、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1: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班古东？
1: 嗯，有教班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班古东的传习所、
0: 嗯、
1: 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班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班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
0: 嗯
1: 啊，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班古东，他有五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
0: 嗯，
1: 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
0: 嗯，
1: 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
0: 嗯，
1: 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哦，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九个10到15个之间，
0: 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嗯，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
0: 嗯，
1: 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
0: 嗯、
1: 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
0: 嗯、
1: 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嗯，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班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莆仙戏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

0: 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
1: 哪个村啊？
0: 项伯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讲本地话。就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
1: 哦，
0: 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
1: 嗯，
0: 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
1: 嗯。
0: 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我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1: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0: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龙先生采风，
1: 那是哪年？
0: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1: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邦古东吗？
0: 啊，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
1: 哦，
0: 啊，对，因为这个邦古东的曲调就民间歌谣来的，
1: 哦，
0: 对对对，哦，然后真正到打邦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
1: 哦，
0: 啊，对，
1: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0: 不也唱，
1: 也唱，
0: 啊，嗯，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
1: 啊，
0: 嗯，就是蒲仙的民间音乐，
1: 19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0: 对，差不多15周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1: 嗯，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1: 您上的是？
0: 啊，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1: 哦，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1: 对。
0: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
1: 哦，
0: 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1: 所以15岁才知道有邦古东。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嗯，可以这么理解。
1: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0: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1: 哦，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0: 是的。
1: 哦，
0: 对。从小就学音乐。
1: 好，然后那您了解到邦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0: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
1: 啊，
0: 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
1: 嗯，
0: 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是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1: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但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
1: 哦，
0: 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仙的本地的音乐，
1: 哦，
0: 像荔枝楼啊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哦，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0: 嗯，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
1: 嗯，
0: 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
1: 嗯，
0: 哎呀，我才知道说蒲仙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了就那几首，
1: 嗯，
0: 还这么丰富。
1: 哦，
0: 对，
1: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1: 哦，那时候跟他学。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1: 嗯，
0: 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
1: 嗯，
0: 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1: 哦，那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
1: 嗯，
0: 他就唱我们就听，
1: 嗯，
0: 然后让我们记。
1: 嗯，
0: 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
1: 嗯，
0: 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
1: 嗯，
0: 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
1: 嗯，
0: 所以嗯当时他犯唱或者犯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啊，那2005年的时候呢？
0: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1: 哦，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
0: 嗯，
1: 只教唱。
0: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
1: 哦，
0: 教我做鼓，教我打。
1: 哦，
0: 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哦，又换了一个小学。
0: 城里四大小学，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1: 哦，
0: 太平小学。

0: 也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
1: 哦，
0: 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
1: 嗯，
0: 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
1: 嗯，
0: 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乐学的耀华老师，
1: 嗯，嗯。
0: 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1: 嗯，
0: 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 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
0: 嗯，
1: 就
0: 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海纳
0: 是
1: 百
0: 需要
1: 川。
0: 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
1: 哦，
0: 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啊，对，像莆田它有山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1: 哦。
0: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东一样，他只是说班古东，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
0: 同
1: 您
0: 样的
1: 能
0: 词。
1: 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0: 嗯，我想一想啊，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啊。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班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
1: 嗯。
0: 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
1: 嗯。
0: 我们一般班古东它就是自然音曲，像讲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
1: 嗯。
0: 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
1: 嗯。
0: 而且它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啊，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哦，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呢？
0: 就是衬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嗯、啊，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啊、对对对、啊、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
1: 啊、
0: 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嗯、啊，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就

0: 哇，
1: 在劳动号。
0: 好有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1: 抒情类的是。
0: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
0: 嗯，
1: 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0: 啊，
1: 十音八韵。
0: 嗯，
1: 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
0: 嗯，
1: 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
0: 嗯，
1: 然后所有的我。

0: 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班古童。
1: 嗯，
0: 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
1: 嗯
0: 啊，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
1: 嗯
0: 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哦，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0: 对，
1: 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班古东。
0: 班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
1: 哦，
0: 嗯、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嗯，真的有15年
1: 了。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十五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班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班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
1: 嗯、
0: 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班古东、
1: 嗯，
0: 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班古东进到中小学、
1: 嗯，
0: 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
1: 嗯，
0: 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
1: 哦、
0: 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
1: 嗯、
0: 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
1: 嗯、
0: 就会发现说我们莆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那可能外面能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奇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
1: 嗯，
0: 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莆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啊，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的那个录像。
1: 哦，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啊、对，录下来、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
1: 嗯
0: 啊，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谱记下来，
1: 嗯，
0: 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
1: 嗯，
0: 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
0: 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
1: 嗯，
0: 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
1: 嗯，
0: 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
1: 哦、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次都变动、
0: 啊、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
1: 嗯，
0: 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
1: 嗯，
0: 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
1: 嗯、
0: 但你真正要去唱却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人家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你怎么记录呢？
0: 就是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
1: 嗯、
0: 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
1: 嗯，
0: 就可以让观众笑，
1: 嗯，
0: 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
1: 嗯，
0: 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不在于说哦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
1: 嗯，
0: 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哦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摇得多准，
1: 嗯，
0: 不是这样，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
1: 嗯，
0: 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一情境变动
1: 啊、
0: 嗯，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
1: 嗯；
0: 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的。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
1: 哦、
0: 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了还可以的呀、
1: 哦、
0: 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班古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1: 啊、
0: 你按民间的学、
1: 啊、
0: 那是快的
1: 啊、
0: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1: 啊、
0: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
1: 嗯、
0: 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

0: 觉得不舒服，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
1: 对，
0: 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1: 速度也变。
0: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1: 对，
0: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1: 是的，
0: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1: 是，
0: 很难去那个
1: 对，
0: 去记住，
1: 是，
0: 啊，然后很痛苦
1: 是，
0: 啊。
1: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0: 啊，
1: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0: 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0: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1: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音乐老师，那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啊，他也会写
0: 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1: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所以他属于多面手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0: 它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1: 是的，
0: 学
1: 是
0: 艺
1: 的，
0: 生
1: 是
0: 涯。
1: 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啊。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群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啊，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这都要。
0: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邦古东的剧？
1: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0: 嗯，
1: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0: 嗯
1: 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对。
0: 那您所了解的邦古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
1: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啊。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那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邦古东曲集啊，要拿去出版。
0: 大概有多少？
1: 传统的一半，然后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0: 那不少了。
1: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就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刚才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0: 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吗？
1: 唱的话没问题，主要
0: 但是
1: 在说。
0: 说很难。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0: 哦
1: 我们是唱类的，
0: 哦
1: 对，古曲类的，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他们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0: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邦古东？
1: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0: 哦，您有2个孩子。
1: 对，
0: 多大？
1: 大的话是念初一，
0: 嗯，
1: 小的话3岁多。
0: 哦，
1: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吊秋莺啊，拉丁丁啊，破狗牛呀。

0: 岁多他就会唱、这个、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这唱笛的。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庞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啊、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音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梆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0: 我有意识，
2: 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1: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假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2: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就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啊。
1: 是啊，对。
0: 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的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
0: 嗯
1: 啊，然后还有那个坐食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
0: 嗯，
1: 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
0: 哦，
1: 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3: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谁拿起被告谁神农商却老神行哦戏偶啦奔跑个跑啥起被告高啊最受高谁谁谁克漏啊贼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
1: 啊
0: 有吗？没有，谁？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啊？
1: 谁跟谢啊谢啊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2: 这感觉是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2: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
0: 嗯，
1: 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2: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嗯对也是然后加啊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嗯然后还有十来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啊
1: 神农商细偶拉起被告来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是就南方有了
0: 嗯
1: 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0: 啊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帮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
1: 嗯、
0: 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帮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
0: 啊
1: 那我们帮古东刚才前面说的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啊、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
0: 嗯、
1: 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去哼
0: 请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一娘
0: 一娘
1: 收量
0: 收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翁
0: 九翁
1: 礼仪
0: 礼仪
1: 汤天下
0: 汤台下
1: 嗯汤安
0: 汤
1: 对汤平下
0: 汤台下
1: 嗯平下
0: 平下
1: 南哼
0: 南哼
1: 对个
0: 对个
1: 雨后海
0: 雨后海
1: 后海
0: 后海
1: 对他压 I 的雨太极就是太极
0: 啊
1: 太极去哼出分、
0: 嗯、
1: 太极出分混沌开、
0: 嗯、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来，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嗯，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有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嗯，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知识。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学。
1: 行的。

0: 对，连起来。
1: 嗯嗯。
0: 太极长呀，很灯开。
1: 太极群横哎呀，横灯开。
0: 阴阳
1: 阴阳，
0: 寿量
1: 寿量
0: 啊
1: 啊，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对，连起来，阴阳寿量啊，八卦摆，
1: 阴阳寿量哎，
0: 八卦
1: 八卦摆。
0: 对了，九旺利益通天下，来呀，九旺
1: 九旺
0: 利益
1: 利益
0: 通天下
1: 通天下。
0: 对，连起来，九旺利益通天下，
1: 九旺利益通天下，
0: 很好。南横的歌银河海，南横
1: 南横
0: 的歌
1: 的歌
0: 歌
1: 歌
0: 歌哦，
1: 南横
0: 的歌
1: 的歌
0: 银河海，
1: 云
0: 河海。
1: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实际上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啊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邦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以拿着邦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0: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0: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就我们叫白肉
1: 啊，
0: 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1: 啊，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
0: 橙子，耳东橙，紫色的紫，
1: 橙子，
0: 对，色如降雪。核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1: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0: 可以
1: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啊，您可以用邦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0: 好的。

0: 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烧，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似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但三百还嫌少，这荔枝田里裹着山泉青，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余韵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一般，特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真好，真好、
0: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啊，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啊，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哎清脆的声音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田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宝藏人，人呀，蓝宝天。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清楚。

0: 人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
6: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传。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5集。
4: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
5: 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
4: 他有些意志消沉。
5: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
4: 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
5: 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
4: 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0: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平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2楼，敲敲门，灵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4: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0: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泽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 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5: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他和隆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他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他放了。等他出狱后，隆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0: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5: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冬，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隆冬牺牲了。林问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他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他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他，让他恢复工作后，他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0: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5: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0: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5: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0: 那也不能涨价。
5: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这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0: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5: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0: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5: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

0: 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
1: 易君年拿着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
0: 老方也牺牲了。
2: 林问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他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他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她就开始后悔。她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她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0: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2: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0: 这是什么？
2: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3: 哦，随便乱涂的。
2: 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0: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2: 易君年说。
0: 很危险。
2: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0: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3: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2: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0: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2: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0: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2: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3: 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0: 或许吧，或许。
2: 易君年沉吟着说，
0: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他们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3: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0: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2: 易君年望着他。
3: 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
2: 林问忽然想到，
3: 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100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面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2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

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聚贤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有人盲信天意，有人全凭人力。荀子却告诉我们，天与人各有其道，唯有顺应规律，主动作为，才能掌握命运的方向。说到天人关系，人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认为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学。荀子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使我们明白了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天本质上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旋，日月地照，四时带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 反过来，如果不合理的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平；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的关系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到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记记载，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疏导河道，引水入海。13年劳神焦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他没有盲目的堵截岷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使蜀地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樟子松等适宜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

0: 历经六十余年，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3: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4: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3: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还有这个咖啡。

0: 哦，
1: 还有什么呢？
2: 牛奶、
1: 乳制品，嗯、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嗯，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哦。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0: 嗯，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
3: 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1: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嗯，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嗯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嗯，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0: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1: 这个就是肠镜。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0: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1: 那刚才说到肠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0: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1: 是的，
3: 做第一次的肠镜。
1: 是的。
0: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 点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一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0: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1: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
7: 不知不觉又要和。

0: 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0: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5: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

0: 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1: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0: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九年了，他介绍说，
2: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死，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0: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3: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之意。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0: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连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记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兵白志浩曾2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4: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5: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
1: 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2: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7次。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4: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5: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6: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6: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5: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

0: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0: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两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兴龙、刘志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3: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

0: 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1: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事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0: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1: 我觉得要做好4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的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0: 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火箭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那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0: 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2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1: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刀条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去帮你完成这个事儿？你只有弄好了以后，你才不怕嘛。
0: 像您之前也是多次在群众型练兵比武中拿到第一，连续多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那这些亮眼的成绩肯定也是日复一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我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开始走上营教导员的岗位的时候， 起步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带领全营执行。

0: 可能因为特勤处置不当，是影响了任务的推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1: 我去我们营的时候，
2: 也是带光环去的。我因为我参加比武，也是连续两次
1: 拿第一嘛，然后立那儿等。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你期望还是很高的。结果你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以后，你发现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在的情况了。比如说，给你下达一个命令，到什么关键节点，你什么地儿产水是多少，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0: 就相当于是您这个节点就断掉了。
2: 就是就差跟人说，你要不就直接越级指挥就行。
0: 那后来是怎么反思自己的呢？
2: 确实思维跟不上这个变化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去学，你下次还要反思。如果您是说一蹶不振，那你以后就叫训练上，你就往靠边站就行了，是吧？你要尽快弄好，或者你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不会到会再到精通，然后大家就是哎，这样的话你的微信反而会更高，每天就感觉挺恐慌的，就不会没劲儿，就感觉是有后边有什么东西推着你啊，或者是有人看着你一样。
0: 就了解，当时你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补齐了短板，在全旅一次一次的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其实您在接手工作的时候，当时全营官兵士气是有些低迷的，后来在你的带动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建设很快也走出了低谷。那么在助力官兵成长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带兵方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第一个是用真心，我基本上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天要谈心3个人，其他随时这个遇到随时的进行谈心，只有这样，通过一遍一遍的谈心，才能把我们的官兵的底数掌握清楚，对症下药。第二个就是想荣誉，当时我就在我们营门口挂了3个标语，就是你爱单位嘛，你希望单位好吗？你为单位做了什么贡献？就是想让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我们也是常态组织官兵互赞会、典型宣讲会和思想引导课，通过不断的弘扬正能量，然后不断的激励大家汇聚这种创新争优的心劲儿和底气。第三是真帮带，当时我就提出了党委带支部，支部帮小组，教育到个人，通过我们组织的力量，然后赋予每一个人力量。
0: 个人的成长进步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组织的培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军新军的时代托举。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你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由兵转成军，装备更新迭代，战力持续跃升。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从我入伍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吧，我也是接触了有几代的装备了，海军的建设发展也确实的很快，我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个改革，经历我这个裂变，确实感到很自豪。就现在力量跟回过头来看跟以前相比，那确实就是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的。那我相信我们海军以后的发展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装备也是越来越先进，我们号数也越来越过硬，我们的打赢的能力也越来越托底，只要需要肯定能够随时打出去，打得准，打得赢。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历见60载，青春映初心。今天当东风家族列阵更密，打击更准，突防更快，射程更远，当东风浩荡，长剑啸天，从梦想照进常态，我们不能忘记这幅壮阔图景的背后，是一代代像张平坤这样的火箭军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6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历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

0: 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
8: 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

0: 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
17: 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
18: 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
19: 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
21: 记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22: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

发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三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八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八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九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九点，事故已造成七人遇难，九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

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975。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而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操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